现在没一点几个比给我给我的小妹给那么慢不也认为我那怎么慢给不也买你我的买你不然那个说的牛马比我干嘛我不用给弄了你们不笑那么不用给弄了你们不帮的那么不用给弄了

0: Don't 听我讲啦嘞，高威牛没相机，有的威胁。没有人敢没相机就乱。
1: 听我，
0: 别来搞笑的嘞，眼睛我就转个火箭。
1: 难道不阿干？难道你不阿金？俺那都听过我听哩。
2: Iti winyo